到当代香港的私房菜馆。葛亮是南京人，在香港生活多年，为了写这部小说，他做了大量的资料研究，走访了多位粤菜老师傅，记录下了许多即将失传的手艺细节。宴食记不仅写食物，更写食物背后的人与时代。太史蛇羹、李云子、莲蓉月饼，每一道菜背后都有一段被遗忘的故事。小说核心讲的是手艺与传承，一个时代的味道。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深情。

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上普洱，这里的精品咖啡正在全球杯侧桌上崭露头角。一杯普洱咖啡里有北回归线的阳光、澜沧江的水汽和100年前法国传教士种下的第一棵咖啡树。云南不止产茶，它的咖啡也正在被全世界认识。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诗礼的盛唐，王昌龄与芙蓉楼送辛渐。唐玄宗开元年间，一个诗人被贬到江宁，他是李白的朋友，王维的同僚，被称为七绝圣手，他叫王昌龄。一个寒雨连江的秋晨，他在润州芙蓉楼上送别朋友辛渐。辛渐要去洛阳，王昌龄托他带一句话：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清晨的江上，寒雨刚停，楚山孤零零地立在远方。他要辛渐替他告诉洛阳的亲友们：我没有被贬谪改变，我的心还是透明的，像一片冰放在白玉壶里。这首诗后来被无数贬谪文人当作精神自画像。一片冰心在玉壶，是王昌龄在被贬后的自我告白。你可以贬我的官，但不能改我的心。王昌龄后来被贬到更远的地方，安史之乱中被地方官所杀。但那个寒雨连江的清晨，那只白玉壶里的冰心还在七绝里透明着。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冲。

新客人顺利入住。又一天，来了一辆无限长的巴士，车上每个座位都坐着一个客人。老板又说没问题，他把一号房客移到二号，二号移到四号，三号移到六号，每个客人都移到原来房间号的两倍，所有奇数号房全部空了出来。无限长巴士上的所有新客人都入住了。这就是数学家希尔伯特在1924年提出的希尔伯特旅馆。在无穷的世界里，整体可以等于部分，住满不等于不能再住。可数无穷加可数无穷还是可数无穷。希尔伯特旅馆不是真的旅馆，但它让你能用直觉摸到无限的希望。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窗外的阳光正好打在桌角，放下手里的活，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有时候效率不是靠拼命赶，是靠那五分钟的放空。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较劲，后来就被借用来形容任何故意作对、喋喋不休的争论。清代小说《儿女英雄传》里就有这人好抬杠的用法，意思是这人喜欢钻牛角尖，无理变三分。从葬礼上抬棺材的杠夫，到网上跟你争论不休的陌生人，抬杠这个词飘过了几百年的市井和乡野。下次有人跟你抬杠，你可以想一下，他的词根是一根扛棺材的木杠。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国画风华录，梁楷与太白行吟图。南宋画院有个黛诏，皇帝赐他金黛，他不戴，挂在画院的廊柱上就走了。他是画院最离经叛道的画家，别人用工笔描人物，他用大笔泼墨。

0: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
0: 记忆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

学潘建伟团队和多家制药企业正在合作开发基于量子计算的药物分子模拟平台。他们的目标是未来能用量子计算机快速筛选数百万种候选化合物，把一款新药的研发周期从10到15年缩短到几年以内。量子计算不会代替传统计算机，它更像一个专攻极难问题的特种兵。未来某一天，你从

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 FM91.5 青岛。

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好在几百毫秒内就把年长者和权威、女性和温柔、陌生人和危险自动配对，快到你完全意识不到。反之，内隐偏见不是靠发誓我不偏见，而是靠有意识的慢下来。当你对一个陌生人产生瞬间判断时，问自己，这个判断是基于什么？是我看到了真实的他，还是我大脑里预装的那套自动标签？偏见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知道自己有偏见。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四。

有些歌，第一遍听旋律，第二遍听歌词，第三遍听自己。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古镇有600多年历史，是西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镇口的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之一，由当地华侨捐建于1928年。百年过去了，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还坐着看报的老人。傍晚去野鸭湖，坐在湖边的石凳上看夕阳，把对面的老宅和洗衣亭倒映在水里。和顺不需要你赶路，它是一本翻开的旧书，你坐下来，风替你翻页。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深情每一天。

宋词人物志，周邦彦与苏幕遮。北宋末年，一个词人掌管着皇家音乐机构大圣府，他精通音律，词风典雅精工，被后人称为词中老杜。他叫周邦彦，他最有名的一首词写的不是唱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西北荒漠里有一种树，长得不像树，它没有叶子，枝条是一节一节的绿色小棍，歪歪扭扭趴在地上，远远看像一堆被晒褪色的珊瑚。它叫梭梭，梭梭把叶子退化成了极小的鳞片，贴在节上，用绿色枝条进行光合作用。这种设计大幅减少了水分蒸发面积。它的根系是另一套极端求生装备，种子发芽后，根系向下疯长，幼苗高仅几厘米时，根已经扎下去近一米。成年梭梭的主根可以深入地下十几米，侧根水平辐射半径超过十米，像一个埋在地下的巨大漏斗，把方圆几十立方米的沙土里仅有的一点水全都收拢过来。梭梭林是荒漠生态系统的基石，它的枯枝落叶在树下形成一层薄薄的生物结皮，能固住流沙，为其他植物和微生物提供立足之地。肉苁蓉，一种名贵中药材，就寄生在梭梭的根部。内蒙古阿拉善盟的牧民说，有梭梭的地方就有肉苁蓉，有肉苁蓉的地方就饿不死人。今天中国北方的梭梭林是阻挡沙漠扩张的生态屏障，民勤阿拉善等地的志愿者每年春天用梭梭苗在沙丘上种下新的绿色斑块。梭梭的种子只有芝麻那么大，但它能在100年里长成一片林。它不漂亮，不挺拔，但它替整片荒漠把最后一点水攒在了根底下。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
2: 哪一首呢？
1: 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 91.5，青岛音

0: 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书里有人生，葛亮《烟石记》。2022年，作家葛亮推出了。

失传的手艺细节。砚石记不仅写食物，更写食物背后的人与时代。太史蛇羹、李云子、莲蓉月饼，每一道菜背后都有一段被遗忘的故事。小说核心讲的是手艺与传承，一个时代的味道需要一代代人对细节的坚持才能留得下来。书里有一段话被很多读者划了线，一道菜做得久了就不只是一道菜了，它是师傅的手，是灶台的火，是厨房里永远擦不干净的油渍，是那些已经不在的人留在锅铲上的一点余温。葛亮用一本书替岭南饮食守住了他的记忆，

色可以独立成为一幅画的主角。少年的外套是深蓝，裤子是浅蓝，背景是暮色苍茫的灰蓝，整幅画被蓝色统治，却丝毫不冷。庚斯伯罗和雷诺兹是终生的竞争对手，也是彼此最尊重的同行。雷诺兹晚年说，庚斯伯罗的色彩有一种无法模仿的美。庚斯伯罗去世时，雷诺兹亲自为他扶柩。蓝衣少年证明了一个道理，艺术没有绝对正确的规则，打破规则才能创造规则。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新鲜。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生物进化论，为什么吃辣会有快感？你被辣的鼻涕眼泪一起流，但你就是停不下来。火锅要最辣的，麻辣烫要加辣，连薯片都要选辣味的。这不是自虐，是你的大脑在奖励你。辣椒的辣来自辣椒素，它不刺激味蕾，而是直接刺激口腔和舌头上的痛觉感受器，向大脑发送灼烧信号。大脑收到信号后，以为你受伤了，立刻释放内啡肽和多巴胺来镇痛。内啡肽是人体自产的天然镇痛剂，多巴胺是奖赏系统的核心地址。你被辣得满头大汗，但大脑同时给你灌了一剂天然的快乐药。这就是辣并快乐着的生物学本质。而且辣椒素在热天能促进出汗，通过汗液蒸发辅助降温，这在热带地区是进化优势。人类是所有哺乳动物中极少数主动寻找辛辣食物的物种。鸟类对辣椒素不敏感，所以辣椒进化出辣椒素原本是为了防哺乳动物咬食种子。人类反而喜欢上了这种痛并快乐的刺激。你每吃一口辣，都在用几百万年前进化出来的痛觉系统换取大脑给你打的那一针天然快乐药。

0: 手机都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记忆
0: 重新发光。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16点，去海边站了一会儿，浪打在礁石上，碎了又聚，聚了又碎。站久了就会发现，海的节奏比人的节奏稳定得多。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17点，从栈桥往西走，夕阳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子海，波光一层一层推过来。路边有人弹吉他，琴箱里放着零钱，他不看路人，只看海。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下午五点，收拾东西，关上电脑，赶上最近一班火车。七点，一个人来到外地，一杯咖啡，温暖自己。九点，坐在海边，唱一首喜欢的歌。晚上十点，我在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科技进行时，量子计算与药物研发。2026年，量子计算机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其中一个最被看好的方向是药物研发。传统计算机模拟分子间的化学反应极其困难，一个中等大小的药物分子，其量子态的模拟计算量可能超过目前所有超级计算机的算力总和。

0: 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团队和多家制药企业正在合作开发基于量子计算的药物分子模拟平台。他们的目标是未来能用量子计算机快速筛选数百万种候选化合物，把一款新药的研发周期从10到15年缩短到几年以内。量子计算不会代替传统计算机，它更像一个专攻极难问题的特种兵。未来某一天，你从药店买回的一盒药，也许就是量子计算机帮人类找到的。
1: 尝鲜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
2: Hi, here we go.
1: 新颖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2: Come on!
1: Night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3: 17:03，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 FM9.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 Night Moon 城市野游。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我是 Relax DJ Allen。

就当中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听这个旋律呢，就觉得特别的动感啊。当然，这首歌的歌词用盐来比喻眼泪，传递出分手之后呢，不再沉迷于悲伤当中，重拾自信的那种飒爽的态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Night Move 城市夜游，各位好，我是 Relax DJ Alan。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我的刚刚的一个经历啊。刚刚呢是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公交车啊，来到了我的工作的地点。那在公交车上就看到很多的老人家，就开着公放，然后看着直播。我的第一反应是，哇哦，老年朋友们还真的是很时尚啊，很与时俱进，对吧？可是，在公共场合当中，本来这个可能有一些退化的原因呢，这个声音呢开的有点大，再加上呢这个，整个公交车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环境之下呢，你音量也要开大一点才可以听得清楚直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然后的戏可太多了，你的然后快乐 ，Let's go。
4: 最近的这个天气啊，不算太好啊，一会儿有雨，一会儿没雨的，一会儿风大，一会儿风小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呢，下了班是不是还是喜欢选择窝在家里面看看电视剧？哎。这一秒过火更新的剧集呀，放完了之后呢，我们开始追其他的电视剧，什么百花杀，什么野狗骨头，灿如繁星，有没有你追的剧呢？有没有？看完了那么多国产剧之后啊，我。

迎早高峰的主持人。然后呢，要么就是短剧看多了，要么就是短剧的编剧啊，怎么那么多的一些情节都那么的狗血呢？北京时间17:14，预谋信号来接阿四。

0: 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心情每一天。
2: 全新的，完整的，发烫的 ，Music 强烈首推。
3: 南部城市应有的强烈首推歌曲，今天要跟各位来推荐新鲜出炉，刚刚几天这才跟我们来见面的是来自张艺兴的个人全新的专辑《斗战胜负》当中的一首歌，那叫做《讨厌情歌》啊，听上去好像在抗拒情歌的部分，但它其实内核却是那种嘴硬心软。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些不解，这些问题会逐渐变成痛苦、麻木。不解决问题，只溶解情绪。首先，你要快乐。

0: 上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行。

0: 吉他啊、音乐的 loop 真正的单人的乐队的演出，而且呢有很多的一些曲目呢都是非常的经典的，不知道青岛场什么时候可以到来哈、啊、期待一下。要听到就是来自刘宪华的这首歌
1: 忙了一天
0: 可是我爱你，
1: 我想你该累了吧。

来自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1: Joyline 越享乐园，越享乐园。
2: 嗨，欢迎登录越享乐园，一边解锁生活热爱，一边稳住身体状态。年轻人的自律，新潮不刻板，松弛不躺平，朋克轻养生，新潮式自律全面破圈，成为年轻群体最火的先锋生活趋势，打破了养生养老年轻人肆意透支的固有边界。现在的年轻人不再极端的熬夜摆烂刻板养生，解锁出适合都市快节奏的新潮健康生活模式，主打一个轻量化日常化氛围感，早睡早起代替了通宵狂欢，短途骑行替代久坐宅家，清淡饮食替代重油重盐，情绪疗愈代替精神内耗。年轻人学会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留白自愈，利用碎片时间运动解压，调理状态，放空身心，实现奋斗与养生双向兼顾。这份力量感只因你有一颗年少的心。南征北战的全新单曲《年少的心》，聚焦成年人永不褪色的少年初心，写给所有在生活事业里咬牙坚持的

0: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 ，Night Move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1: 嘿、hey, 日落后见的 Night Move 城市也有今天夜酒的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要跟各位来推荐的是我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行政区域啊，那就是城阳啊、哎、各位有没有觉得说城阳有很多一些

可以选择，而且还有鲜啤，还有软饮都可以来畅饮啊，而且可以自带一些外卖的烧烤啊。年轻人有很多，曾经也有这个驻唱的争议啊。不过现在呢，我觉得这种不注重正餐，适合纯喝酒的朋友们啊，特别适合去的一个地方。当然如果您有什么好的推荐，无论是在即墨还是在城阳，或是在黄岛，或是在市区啊，市南市北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在我们的微信群落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微信群的加群方式是 HIHIHI915 HIHIHI915 HIHIHI915。 昨天还看到很多朋友去周一啊，就看大家就用那种就是青岛啤酒那种就是滚筒式的嘛，你们怎么称呼他叫一桶吧，都会一桶一桶的往家里搬。 Oh my god， 惊讶到我了。当然各位喝多了之后呢，就会自嗨一下，接下来这首歌一定在你的自嗨曲库当中。老萧萧敬腾的《新不了情》。

心疼一整天，但捡到100块钱可能高兴半小时就忘了。所以啊，金价跌的时候，你的大脑在说别买别买，买了就亏了。金价涨的时候，你的大脑又在说快买，不买就少赚了。恐惧和贪婪永远在拔河，而恐惧的力气天生是贪婪的2倍。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对抗这种心理偏差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提前设定纪律性的规则，用规则代替情绪，说白了就是别让你的大脑替你做决定。生动财经，我是安然，把复杂的财经拆解。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

0: 19点，站在小鱼山顶上，城市的灯一层一层亮起来，从近处的红瓦屋顶一直铺到远处的海平面。青岛的傍晚是一盏一盏被点亮的。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画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川。胶片时光机，城南旧事。1983年，导演吴贻弓拍了一部电影，改编自林海音的同名小说。整部电影没有一条连续的戏剧出。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
1: 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凝固的诗篇，国家大剧院，北京长安街南侧，一个巨大的半球形建筑。

0: 20点，坐在窗边，看楼下的车流慢慢变稀，入夜的城市终于喘了一口气，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91.5

让全世界都亏欠了你。史铁生在后半生里每周都要去医院透析，血从身体里抽出来再送回去。他坐在透析室里，用这一小段清醒的时间写字。他写下了一句话，让无数在病痛中挣扎的人忽然安静了下来。如果你最近身体不太好，或者正被某种无法摆脱的困境困住，听一听他怎么说。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这游历当然是有风险，但去名山大川未尝就没有风险。不同的是，漂流可以事先做些准备，生病通常猝不及防。漂流是自觉的勇猛，生病是被迫的抵抗。漂流，成败。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的文字从来不高高在上，他写花，写草，写菜市场，写一碗咸菜汤。他觉得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玩的素材，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日常里的一草一木一饭一蔬都值得认真对待。我到一个地方最爱逛的是菜市场，菜市场是一个城市最有生气的地方，看着那些鲜绿的蔬菜，活蹦乱跳的鱼虾，热气腾腾的豆腐，你就觉得生活是实实在在的，是摸得着闻得到的。我买菜喜欢跟小贩讨价还价，不是为了省那几毛钱，是为了跟人多说几句话，问问今天的菜新不新鲜，这鱼是从哪里捞的，一来二去就熟了，下次再去人家会老远就跟你打招呼。这种人情味儿是超市里没有的。他去菜市场不是为了买菜，是为了感受生活。他跟小贩讨价还价不是省钱，是想多聊几句。他说这种人情味是超市里没有的。他对食物有一种近乎虔诚的热爱。他写吃从来不是写菜谱，而是写食物背后的记忆和人情。我写过一篇散文叫《端午的鸭蛋》，写的是我故乡高邮的咸鸭蛋。高邮的咸鸭蛋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这种咸鸭蛋我在别处从来没有吃到过，它是属于我故乡的味道。每一个离乡的人心里都有一道属于故乡的菜，那道菜也许很普通，普通到别人听了名字都没什么感觉，但对你来说它就是故乡，吃到它你就回家了。

麦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他写一个咸鸭蛋，写出了一整个故乡。每一个离乡的人心里都有一道属于故乡的菜，吃到它就回家了。他说，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你不能一天到晚都绷着，总得给自己找点乐子。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你不能一天到晚都绷着。写字、画画、做饭、养花，什么都行，只要你喜欢，只要你做这件事的时候觉得开心，它就是你生活中的光。我不喜欢太紧张的生活，我喜欢慢一点，从容一点。泡一杯茶，看茶叶在杯子里慢慢舒展开来，炖一锅汤，听汤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响一个下午。这些看似无用的事情，恰恰是生活里最珍贵的部分，因为它们让你觉得你不只是一个在不停运转的机器，你是一个人，一个有感受、有温度、愿意为美好事物停留的人。泡一杯茶，看茶叶在杯子里舒展开，炖一锅汤，听汤在锅里咕嘟一个下午。这些看似无用的事情，恰恰是生活里最珍贵的。

0: 21点，家里的灯调暗了一档，窝在沙发里听一首老歌，歌词不用记，旋律不用想，晚上的时间不一定要用来做有用的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首先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川，
1: 未尝就没有风险。不同的是，漂流可以事先做些准备，生病通常猝不及防。漂流是自觉的勇猛，生病是被迫的抵抗。漂流成败都有一份光荣，生病却始终不便夸耀。不过但凡游历总有酬报，异地他乡增长见识，名山大川陶冶性情。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他把生病比作一场别开生面的游历，不是因为他乐观，而是他真的在最深的病痛里看到了一种被日常掩盖的真相，那就是人是在一步步失去中

风奇慢煮生活，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好好吃一顿饭了？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没有心情。早上在路上匆忙咬一口包子，中午对着电脑扒拉几口外卖，晚上

和尚和一个小姑娘的故事。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把和尚写得那么可爱？我说，和尚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会想谈恋爱，这有什么不对？把人写得像人，把生活写得像生活，这就是我写作的全部秘密。汪曾祺的文字从来不高高在上，他写花

写一个咸鸭蛋，写出了一整个故乡。每一个离乡的人心里都有一道属于故乡的菜，吃到它就回家了。他说，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你不能一天到晚都绷着，总得给自己找点乐子。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你不能一天到晚都绷着。写字、画画、做饭、养花，什么都行，只要你喜欢，只要你做这件事的时候觉得开心，它就是你生活中的光。我不喜欢太紧张的生活，我喜欢慢一点，从容一点，泡一杯茶，看茶叶在杯子里慢慢舒展开来，炖一锅汤，听汤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响一个下午。这些看似无用的事情，恰恰是生活里最珍贵的部分，因为它们让你觉得你不只是一个在不停运转的机器，你是一个人，一个有感受、有温度、愿意为美好事物停留的人。泡一杯茶，看茶叶在杯子里舒展开，炖一锅汤，听汤在锅里咕嘟一个下午。这些看似无用的事情，恰恰是生活里最珍贵的部分，它们让你觉得你不是一台不停运转。

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他把生病比作一场别开生面的游历，不是因为他乐观，而是他真的在最深的病痛里看到了一种被日常掩盖的真相，那就是人是在一步步失去中才懂得珍惜的。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轮椅之后有褥疮，褥疮之后有尿毒症，他以为走到了谷底，但命运每次都告诉他还可以更糟。换做别人早就怨天尤人了，但史铁生却从这层层的苦难中看到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人有一种坏习惯，记得住倒霉，记不住走运。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这不仅仅是苦难中的自我安慰，苦难既然把我推到了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悬崖的边缘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下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永远相

虽过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让记忆重新发光。

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FM 91.5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给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天。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FM 91.5，青岛音。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七点，地铁三号线刚开走一列，站在站台上，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身边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忽然觉得，早高峰不全是焦虑，还能听完半张专辑。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背包上肩，耳机就位，
3: 我准备好了，
4: 我准备好了。
2: 新的一天，城市还没加速，你已经踩上了自己的节拍，
3: 出发。
2: 一段旋律推着你往前走，一种心情让今天多了一些期待。不必走多远，动起来就好。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迎收听，这里是 FM91.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 我就是，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你若爱就拉，爱不爱莫张狂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哎，我今天应该是女王版然后啊。今天呢是2026年8月5号农历的6月23周三了啊。没有进我们微信群的记得在群里面跟我互动啊。我们群里个个都是人才，实在是太好玩太热闹了。想要跟我跟然后互动的话呢，

0: 来，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九幺五，也就是 H I H I H I 九幺五啊。加了方漂亮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我要跟上群。想要进群的话，先加我们群管理方漂亮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九幺五，也就是 H I H I H I 九幺五，好不好？加完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宝儿们。1986说，然后幸亏昨晚睡足了。是啊，我睡完了觉之后还有人给我发这个微信呢，还好我静音了，要不然我得下一局领啊。来，我们一会儿见。
1: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
2: 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
1: 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不要断言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2: FM 91.5，
1: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3: 越享乐园，嗨，欢迎登录越享乐园，低质量合群消耗人生，高质量同频点亮成长。年轻人的社交早已经告别了热闹，直奔价值。当代年轻人的社交核心不再是凑人数撑场面，而是找同频共成长。无论是校园圈层还是职场社群，年轻人更偏重小众垂直、兴趣契合、三观同频的高质量社交圈，远离内耗型人脉往来，在双向奔赴的正向社交中彼此成就，共同进阶。他们既享受合群的热烈，也包容独处的自由，拥有独立的社交边界与清醒的社交认知。正是这种不刻意迎合、不勉强将就、不盲目合群、正向共生的社交态度，也是彰显着新生代青年独有的先锋向上格局。当然，在人生路上难免和挚友走散，时隔许久之后再次相遇时，会瞬间确信从前的美好回忆，彼此的默契从来没有消失。Taylor Swift 全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时隔多年回归初心，乡村风格之作，那些走散的人和回忆再次相见，依旧清晰。

0: 我是 Relax DJ Allen， 工作日的傍晚五点到七点钟 Night Move 城市夜游，我们再见。
1: 悦享乐园，尽兴离场。
2: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

0: 动的环境，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1: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2: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0: 我们的城市，
3: 我们的声音，
4: 你会找到共鸣。
5: 镇城市尚未喧嚣，
6: 咱就on tempo。
7: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6: It's my choice。
7: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锁定收听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 我就是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你若爱就来，不爱莫张狂，收起你的那些，哎，我怎么还唱越唱越来劲了，我是然后啊，快乐来 Let's go 哎，我们接下来时间的话呢，抢麦来一波，会唱歌的宝们又服了因为今天在群里面唱歌的宝不用非得跟我唱一样的，你唱啥都行，你唱儿歌都行，好不好？我都给你送海上有青岛的门票，得在群里唱啊，你得发语音呢 啊宝们。哎，没有进群呢不要着急，我告诉你们怎么进。首先要添加我们群管理员方漂亮的微信，让他把你拉进来啊。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

发了一个录音呢啊，我这打开录音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慢呢啊，这啥呀小丸子呀，不行啊，我这电脑不支持啊，我电脑有点老，跟我人一样老啊。丸子宝啊，可不可以发语音呢、啊、宝好宝，我的好宝啊。

的伴儿们，如果你还没有进群的话，赶紧加我们管理员方漂亮的微信啊，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啊。你加了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然后在群里面唱歌的话，今天会给大家伙送海上有青岛的门票，就是这样的简单，好吗宝们？来，接下来爱江山更爱美人儿，你是美人儿吗我的好宝儿？你是，你必须是啊。

0: 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1: 我来啦！
2: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0: Every morning,
2: every tempo,
0: high five tempo。
3: 来了，我的好宝们，欢迎继续的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o。我就是解救室女王，自信放光芒，你若爱就来，不爱莫张狂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哎，我的好宝们，看大伙儿唱怎么样啊。然后呢，我就是之前如果要是给过大伙儿门票的话呢，我今天不送你了好吗？但是呢，你依然可以来参与互动啊，我的好宝。我看现在几个人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OK 啊，来我们听一下大家伙的这个唱歌的片段，唱的怎么样啊？
4: 麻辣鸡丝都是四
3: 来听一下

0: 世间好多遗憾，一切都有替代，但除了你以外。
1: 哎呦，虽然这首歌我没听过，但是我觉得他的嗓音就是有点像薛之谦加上林依轮的这种感觉。有人说林依轮这歌手也太老了，但是架不住他帅呀。那迷倒了万千女性啊！你想想看，你不信你去问问，迷倒了多少60后、70后？林依轮，我觉得他到现在都很帅啊。那薛之谦更不用问了，当红的这个男歌手啊，是不是啊？然后你专属于姐说了，每天开启的好心情来自于91.5，然后谢谢你给我带来的欢声笑语啊，客气啥，都是我的好宝。1986说，然后每天晚上哈一瓶啤酒啊，为第二天开嗓准备一下。你不要在群里造我的谣了，我不喝酒。这个新盛说了，不是猫驴拉磨吗唱的、然后还有人艾特人间烟火说了，好听好听，每天都跟后 PK 一下，来来找我 PK 来。我这会唱猫驴拉磨。

0: 感情说了，然后有戏绝对给力。然后小汤圆接了下一句，你俩还挺默契，你别说，你不会是他的同桌吧你？
1: 麻辣鸡丝都是四十分。
0: 来吧，接下来时间的话呢，也要跟大家伙 say goodbye 了啊 ，say goodbye。我就青岛张雨生，我啥也不说了，宝们，明天早上7点再见吧。没有进群的还是要记得加一下我们的群，进群的方式很简单，找到我们的方漂亮，他呢是我想想他啊，对，先加他，然后呢跟他说我要进群，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然后呢方漂亮的微信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啊。哎呀，这是吧 ？Jackson 这歌一放，这立马我就有劲儿了。然后加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啊，然后他就给你加进来了，好吗，我的宝们？行，今天就这样了啊，我就先停止发疯了，我下节目了啊，宝们，明天早上7点再见，拜拜。

我再回来一下吧，因为群里边白听到说那个问我明天唱什么歌，这样你们在群里边可以点一下歌啊，别点新歌。